0: 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立81周年，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
1: 克里姆林宫方面此前表示，9号举行的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俄总统普京还将与出席阅兵式的

0: 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间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将。
2: 当人们庆祝战胜纳粹主义的功绩时，纳粹主义却在抬头，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更体现在篡改二战历史及其结果的企图上。他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实施其威胁，并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

对话，俄罗斯愿以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正如普京总统多次指出的那样，俄方不会主动发起与欧盟的对话。佩斯科夫强调，导致双方关系归零的始作俑者并非俄罗斯，而是欧盟及个别欧洲国家。8号，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受导弹供应不足影响，乌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状态，防空系统陷入饥饿配给困境。伊格纳特指出，导弹供应不足是

0: 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1: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万的价钱大概。
0: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

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

0: 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护月琪、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0: 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

0: 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3号

0: 出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1: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0: 等重大创新工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战略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

0: 或者打车点外卖。点外卖时呢，消费者往往会被小额优惠吸引，不仔细看清选项内容的话，很容易不经意间就开通了借贷服务。
1: 扣款支付变借贷消费，平台是如何套路用户的？看起来便利的背后，他们又打的是什么算盘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3: 就是卖一分钱会员嘛，然后

0: 开通了，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了钱，然后才知道的。
1: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
0: 肯定不会开了。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
3: 叫我客户看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那种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2: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4: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刷一下脸啊，点了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5: 针对这一乱象，监管已经出手。

0: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回应称，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意与之对等的力量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正如普京总统多次指出的那样，俄方不会
1: 尽量减少午后出门，如果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同时，这样的干热天气呢，还会推动华北、黄淮多地开启入夏的进程。据统计，往年这个时候，夏季的范围呢，会从江南逐渐。

0: 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1: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

0: 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1: 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这些行为除了侵害

0: 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助长社会戾气，破坏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1: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或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

0: 员。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1: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

0: 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媒体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声明称，目前已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封锁规定。
0: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8号有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昨晚进行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分别战胜各自对手。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悦。

0: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3: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1点整。

当地时间八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的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体育方面，2026年意大利网球公开赛8号进行男女单打第二轮的较量，首轮轮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一起来关注新闻。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昨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

0: 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 内蒙古牙克石地处大兴安岭中段，一年当中极寒期长达120余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最低可达-45摄氏度，最大积雪深度55厘米。此前，当地已经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

0: 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的壮大，汽车测试需求不断增长，全季试验基地的建成将可以突破冬季仅有的这个4个月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高寒测试，大幅降低车企

0: 具的标准化，牵头搭建极端环境整车测试标准体系，打造具备国际公信力的中国测试标准，推动我国标准从跟随向标准引领转变。
1: 同日，2025至2026年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含区质量报告也正式发布。通过对37款主流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开展系统性测试，报告清晰揭示了当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含区适应性的质量现状。李景生介绍，随着汽车产业向质量提升转型，极端

0: 提升，88%的测试车型在降雪环境下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能够稳定的运行，核心系统及各方面的功能在寒区环境下表现比较稳定。
1: 据介绍，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强化数据价值挖掘与重大风险研判，以权威严谨的测试数据支撑企业攻克寒区技术瓶颈。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
2: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到21号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中国将持续巩固扩大中俄双边贸易规模，继续稳定能源、矿产、粮食等大宗商品贸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中俄博览会是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中俄博览会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合作领域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

0: 各个环节。硬币总有两面，这一技术也被部分不良商家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
1: 现在呢，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画质精致，效果完美，却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买家秀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参考

0: 误导，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传播负面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2: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

0: 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7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7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1: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

0: 冲突。在日本国内，这种新的文化的情报体系也被批评为啊，可能会重现二战时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它会为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提供一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那么这些啊，都可能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带来重大的隐患。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向服务站。

0: 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斯号邮轮有关。阿根廷一名法医日前在足球名将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审判中表示，马拉多纳去世前遭受了约12个小时的痛苦折磨。法医卡洛斯·卡西内利在法庭上说，马拉多纳的遗体显示出双侧胸腔积液、全身水肿等缺氧迹象，表明他死于长期而非突发的痛苦。尼泊尔官员当地时间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

0: 别人都能干，那个学院是说，那你就是还没有找到方向。他核心意思就是要第一，还要唯一，
1: 敢为他人之不可为，贯穿徐建中当院士后的几乎所有科研工作。他向国家建言发展循环经济、分布式能源和风力发电，他提出发展超前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开启了风电赛道。
2: 先要把别人做过的，我自己得会，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道路。

0: 放心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

0: 卡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两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8号

负面影响。伊朗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时，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奇说，无论美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

0: 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阿拉格旗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是那时的75%，而是120%。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

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油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七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0: 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8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里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
1: 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据了解，里以双方第三轮大使级会谈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相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数据显示，自3月2号利益战火重燃以来，851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8号说，为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袭击离首都贝鲁特和边境村。
1: 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

富，非常健康。据悉，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穆杰塔巴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穆杰塔巴会

而军事行为就要接受军事回应。赫兹里安还说，美国从现在起应该给他们的驱逐舰配备额外的护卫舰，这样如果其中一艘开始下沉，至少还能有别的船来营救和撤离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昨天举行的第10届

七，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不断的提升。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

级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结果一氧化碳中毒陷入昏迷。所幸高速路政人员及时发现，挽救了三人的生命。这起突发险情为广大司机敲响警钟，长途驾车一定要注意。

0: 声正午六十分，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八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
1: 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如今立法程序来到日本参议院，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尽管由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议席没有过半，但由于部分在野党也对该法案持赞成态度，预计其在参议院通过的悬念不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此分析认为，
2: 自民党现在在众议院拥有316席，单独已经超过了2/3。那么根据日本宪法，即便参议院否决法案的话，那么未来打回众议院之后可以再次投票，到时候以2/3以上赞成就可以正式的生效。而且目前看来啊，执政联盟有望在参议院争取到部分在野党议员以及无党派议员的支持。而且高市内阁现在将这个法案定位为强化国家安全的一个核心的举措，也是在利用当前国际

0: 争议。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
1: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

0: 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
1: 整个撤离流程将灵活高效快速推进，乘客与船员需等到各自回国航班准备就绪后方可下船。
2: 位数增长，前四个月我国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9.3

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曾自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间的 T

斯塔莫当天在伦敦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其改革承诺。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说，地方选举结果表明英国政治发生了真正的历史性变化。此刻提示，近日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项目昨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
1: 那此前牙克石已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那有了冬季汽车测试基地，那为什么还要建设

0: 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可以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效率。
1: 我们项目紧扣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测试需求，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

0: 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可以进行汽车冬季测试。李景生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的壮大，汽车测试需求不断增长，全季试验基地的建成将可以突破冬季仅有的这个四个月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高寒车。车企反季节实验的成本和风险提升研发的效率，同时针对全球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性能评价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这。

0: 成率及充电速率这两个指标呢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车辆冰雪行驶与制动稳定性整体上是可控的，线控底盘技术的应用将持续赋能寒区操控性能提升，88%的测试车型在降雪环境下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能够稳定的运行，核心系统及各方面的功能在寒区环境下表现比较稳定。
1: 据介绍，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

是偏少的。从空间上来看呢，金沙江、闽江、嘉陵江、长江下游等流域的降水呢，相较往年的均值会偏多1到2成，而长江中上游的面上降雨啊，则会偏少1到2成，其中中游干流区会偏少2到4成。从时间的演变上来看呢，6月下旬到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

0: 岸俄罗斯下列宁斯库耶口岸，标志着2026年度明水期轮渡运输正式开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子清的报道。
1: 走进同江水运口岸东港联检大厅，游客们正排队接受安检，现场秩序井然。顺利通关后，他们快步走向码头，踏上滚装船，开启前往俄罗斯的旅程。俄罗斯游客斯维特拉娜：
2: 我从佳木斯回比罗比詹，我们像游客一样看了这个城市，一切都很愉快。现在我要回到比罗比詹的家，一切都很好。

黄山上呢有很多的奇松怪石、险峰峭壁，其中有不少景点的名字呢也很出圈，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迎客松、飞来石，另外还有像梦笔生花、好汉坡、光明顶等等，也是很出圈的名字。那目前呢黄山风景区已经开放的这些游览的区域呢，可以说几乎是都有景，这些景点几乎都有名字。那么这一次为什么还要征集新的名字呢？那么是因为黄山风景区的东大门也是开放在即，那么这一片区域呢叫做黄山的东海景区，那在这个东海景区的范围内

0: 环非常的珍惜。那这次成群的来到泉州，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当地在生态保护上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1: 对，那我们都知道凯环对水质还有这个食物链栖息地的要求是极为严苛的，是湿地健康的活体检测仪。那泉州市观鸟协会的会长吴科昭就介绍说，2021年至今呢，凯环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期。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日本媒体报道说，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
1: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是那时的75%，而是120%。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

0: 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将包括暂停。

0: 伊格纳特指出，导弹供应不足是制约乌防空能力的关键，弹药消耗量激增是主要原因。目前，乌空军正通过多种国际渠道紧急争取援助，甚至需请求盟友提供5至10枚导弹，用于主力防空系统。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

0: 本参议院。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尽管由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议席没有过半，但由于部分在野党也对该法案持赞成态度，预计其在参议院通过的悬念不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此分析认为，
1: 自民党现在在众议院拥有316席，单独已经超过了2/3。那么根据日本宪法，即便参议院否决法案的话，那么未来打回众议院之后可以再次投票，到时候以2/3以上赞成就可以正式的生效。而且目前看来啊，执政联盟有望在参议院争取到部分在野党议员。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德国工业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被持续封闭的时间越长，对整个德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就将越大。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七号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的不负责任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令德国经济和公共财政遭受重大打击。他表示，由于当前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能源价格上涨，今后德国经济放缓的可能性上升，德国未来五年税收预期也将因此下调约875亿欧元。

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

虽然卢比死刑意在缓和双方紧张关系，但美伊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卢比奥在会见梅洛尼前，先与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举行了会谈。塔亚尼表示，一旦伊朗战事达成永久停火，意大利愿派遣海军部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并将继续参与在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行动。美国各地广泛使用的网络教育平台

0: 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
1: 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日前，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更新的首个版本，也是海南连续第七年发布该投资指南。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董斌、金新竹、中华夏的报道。

0: 论议题还是中方的身份都有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在讨论议题方面，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贸易的这个议题的内容呢，将进一步向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拓展。况主持人。
1: 嗯，好的，丁飞。
2: 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昨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
1: 此前，牙克石已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有了冬季汽车测试基地，那为什么还要建设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呢？它将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

0: 元气冰雪试验基地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可以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效率。
1: 我们项目紧扣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测试需求，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

0: 平均气温低于零下20摄氏度，最低可达零下45摄氏度，最大积雪深度55厘米。此前，当地已经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可以进行汽车冬季测试。李景生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1: 随着新能源汽车

0: 牵头搭建极端环境整车测试标准体系，打造具备国际公信力的中国测试标准，推动我国标准从跟随向标准引领转变。
1: 同日，2025至2026年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含区质量报告也正式发布。通过对37款主流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开展系统性测试，报告清晰揭示了当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含区适应性的质量现状。李景生介绍，随着汽车产业向质量提升转型，极端环境适应性

0: 以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强化数据价值挖掘与重大风险研判，以权威严谨的测试数据支撑企业攻克寒区技术瓶颈。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
1: 我们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

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据悉，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穆杰塔巴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说，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9号表示，过去一天，以军对黎南部超过85个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并袭击了位于贝卡谷地的一处地下武器设施。该设施被指用于黎真主党的武器生产。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5月10号。

1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亲爱的唱唱乐乐，此刻几内亚的晚风正吹过橡木部的窗棂，带着大西洋独有的闲适气息。爸爸刚结束一场会议，手机里弹来妈妈发来的照片，乐乐画给姐姐的鼓励卡，歪歪扭扭写着：“姐姐加油，我帮你捶。”

0: 辉，像一条通往家乡的星光大道。我们修建的铁路永远朝着家的方向，你们永远是我最珍贵的牵挂。畅畅，中考加油！我的小战士，那么写给未来自己的信就是初心的坚守了。
1: 接下来的这第二封信是身在埃及的青年建设者写给四年后的自己，把思路初心藏进时光里。
0: 2026年如火

0: 功力必不唐捐。
1: 也有些东西呢，它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它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要耐得住性，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以后的事儿。我们现在是要做研究，把这事情弄透，使得人们呢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2: 记者手记。

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地看了很久，身边人叫他吃午饭，他摆摆手说，你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时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9号获悉，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在当地时间10号凌晨3:00至5:00停泊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并于当天清晨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天中午开始。据悉，为确保

资本支出日益依赖债务融资，从而导致金融系统杠杆率上升，以及人工智能大范围应用可能冲击就业市场。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消息，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丹佛国际机场起飞的过程中撞到一名在跑道上的行人。边疆航空公司表示，事件发生后，该客机的机舱内出现烟雾，机上的224名乘客

0: 前呢也顺利完成。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这一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3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24号
2: 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3: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九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

0: 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客户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5月3号，今年他在扩三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客户的款吗？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客户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天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那种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1: 大学生。

0: 被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话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刷一下脸啊，点了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话费开通。
1: 针对这类乱象，监管已经出手。央行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

0: 被叫停。未来付款界面当中，银行卡或余额将与花呗、白条之类的产品分开，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了。那么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整改情况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

0: 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1: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这样哈，哈罗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就是他们商家这边的优先支付方式，所以相当于您的这两个哈罗单车骑行结束之后，他们根据商家这边的一个限定优先支付方式花呗去进行支付的。
0: 针对

0: 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但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与借贷之间画一条红线。
1: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现代产品作为想象。

0: 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最新的一轮监管风暴，昨天晚间，证监会集中通报了两起性质恶劣的财务造假案。清越科技、元道通信这两家公司因为长期系统性造假，涉嫌欺诈发行，正式被按下了退市的加速键，同时被顶格罚款共计超过4亿元。
3: 那么曾经登陆 A 股的两家上市公司，为何一夜之间走到了退市的边缘？这场监管重拳背后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科学处置挽回损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5月8号晚间，证监会通报一经发布，资本市场瞬间被这记监管重拳震醒，绷紧神经。清越科技、元道通信这两家看似经营稳健的上市公司被查实长期暗箱操作财务造假，涉嫌欺诈发行，已触碰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高压线，上交所、深交所同步启动退市程序，依法依规不留缓冲。权威数据显示，清越科技2021年至2023年上半年3年半内，通过虚增利润、虚构销售合同等隐蔽手段持续造假；元道通信2019年至2022年连续4年虚增收入超6亿元，属有组织、有预谋的系统性造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职业律师田立辉表示，
5: 这两起案件是资本市场上的典型样本。清越科技连续3年半虚增利润，元道通讯4年虚增收入，手段是隐蔽的，周期是漫长的，可以说是系统性的造假，性质呢非常恶劣。

0: 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AI，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吗？
1: AI 买家秀呢，或许能够带来一时。
0: 它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嘛。
2: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3: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

0: 都行。
1: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作出明确权责划分。
2: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互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是。

0: 经墙边之后呢，会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箱组成的墙，虽然没有人看管，却井然有序。相关的视频呢，在社交网络传播，赢得了无数网友的点赞。
1: 那为什么大家如此放心地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呢？这份信任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李明志的报道。
2: 5月3号凌晨6:29，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迎来4名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乘客，他们进站后。

0: 为了不影响进出站乘客正常通行，地铁工作人员把散落在周边的行李箱集中到寄存柜旁边统一保管。大学生王佳慧说，地铁站里的行李箱墙是武汉这座城市给异乡人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其实是看到旁边就是有行李箱在那儿，但是没人在，出于这份信任，然后真的我们就跟着别人一起把行李就放在那里了，就很放心的就出去玩了。

0: 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末位淘汰，用以激励员工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价值点。程序员老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十多年，仅因月度考核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辞退。天火公司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前不久披露过一起与剧中情形一样的劳动争议纠纷，法院裁判强调，末位不等同于不胜任。主审法官张玉贤分析，
1: 在排名机制中，末位是

0: 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出现这些情况，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 具体来说 ，N 加一中 N 代表的是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加一是指用人单位没有提前30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额外支付给劳动者的一个月工资，也称为待通知。

0: 传染风险仍然极低。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登山人流拥堵。截至5月8号，尼泊尔金川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美国国防部5月8号开始公布首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从公布的内容来看，第一批文件包括目击者笔录等文字材料，阿波罗12号、阿波罗17号执行任务时的照片，以及多段。

0: 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4: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

0: 打败了纳粹侵略者。而今俄乌两国却兄弟阋墙，这真是相煎何太急啊。俄乌战场目前也已经陷入僵局，乌克兰失去美国援助之后已经很难夺回战场主动权，长期战争对国家伤害很大，而俄罗斯也打不动了，战线迟迟不能推进，谈判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宣布

0: 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并将进一步扩大撤军范围。一直以来，德国在美国的欧洲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相关撤军行动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德国？对此，梁永春分析。
1: 美国是不会真的放弃德国的。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地带，有多个美军重要基地，战略价值极大。更何况，德国的综合国力是欧洲第一，当前他又立志要重建欧洲最强军队。德国人

0: 苗近日在访问越南期间抛出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梁永春认为这份印太战略是日本政府画饼充饥之举，暴露出其严重的战略焦虑。
1: 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核心其实就是请美国做老大，自己担任印太二当家，共同对抗中国。现在他看美国忙于美洲和中东事务，暂时顾不上印太，所以就扬言日本要发挥所谓更积极的作用。高市早苗每到访一国必谈防务合作，已经急不可耐的要当军事大国了。今年日本要给12个印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但总额只有180亿日元，平均

虚伪。OpenAI 还要帮美军打造更多的杀人利器。当然，我们也不必草木皆兵，还要继续和这些美国科技巨头积极开展技术与产业合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人工智能正在彻底改变战争形态。对世界大国来说，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的核技术。这个领域一旦落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是致命的。

0: 15号，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
1: 影响我国。下周三到周五，冷空气制造的降温会推进到西北区东部到华北、黄淮等地。像乌鲁木齐，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下周二会降到15度。天津下周三最高气温35度，周四会降到只有

0: 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四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1: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八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

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

0: 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

0: 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0: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2: Твердо уверен, что на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威胁对古巴开展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威胁说呢，美军将在伊朗战事返回的时候接管古巴，而古巴外长2号就说美国针对古巴发动
1: 军事恐吓，再配合强化的经济制裁，迫使古巴社会呢陷入这种危机，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最终政策。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欢迎您通过央视频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随时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0: 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方面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而多方消息也显示美国与伊朗呢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与此同时，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且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当前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边打边谈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武装部队攻击伊朗油轮和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说，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力量霍尔海峡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美方则给出相反说法。司令部称，由于美驱逐舰遭伊朗

因为他理论上是有可能和伊朗方面谈成啊，由他护航一些船舶呢，把它运，把这个一些原油运出来。但是如果说那么这样呢，这个伊朗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作用会大打折扣。所以呢，我觉得伊朗在这。

0: 那么这样呢，这个伊朗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作用会大打折扣，所以呢，我觉得伊朗在这方面也不会轻易的同意欧洲的做法的。
1: 嗯，法国派出了航母到这个，可能下一步就要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您觉得这艘航母能起到什么作用？
0: 如果说它和伊朗谈成了，那么它可能可以起到一定的护航，包括它的一些护航舰队啊，它舰载机啊，可以这个为一些船舶出入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护航。但是如果说伊朗就没有谈成，我估计它也不会硬闯，因为这一艘航母加上它的一些舰船，如果说直接和这个伊朗硬刚硬打的话，可能也不会占到太多的便宜，没有自己呢主没有必要自己主动介入到这。

0: 一场强大的大范围的军事行动。那现在美伊是边打边谈的这样一个状态，沙老师，您觉得以色列在接下来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伊朗内部有温和派和强硬派。其实你看这个美伊，它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类似的一个类比，就是美国呢现在就有点像个温和派了，以色列呢那绝对是强硬派。那我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类似于伊朗的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以色列现在它实际上是呢一直在盯着美伊谈判，但是现在没谈。表面上没谈，但我认为私底下他是会有交流的。

个不利的协议，所以这一点其实以色列盯的是很紧的。那么第二呢，我觉得以色列其实是在不断的在搞破坏，就是，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巴不得那边谈判这个失败了，或者是抓住那个特朗普，可能某一个点，特朗普生气了，然后暴躁了，然后这边呢，以色列就很有可能对伊朗下手。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可能会不会边打边谈呢？

0: 因素是革命卫队，美国这边呢就是以色列。
1: 刚才您谈到了以色列方面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消解所谓伊朗的抵抗之弧的力量，这其中就包括黎巴嫩真主党。那么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下周还要进行这个谈判。您觉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谈判能实现他解决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吗？
0: 他就是想和黎巴嫩政府结

就是停火，而且这是对等的，就意思你停我就停，你打我就打。就乌克兰呢是想拒绝五九停火，但是呢这话又不能直接说出来，所以我干脆要抛出一个你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建议。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六号那一天，俄罗斯呢这个袭击了乌克兰，乌克兰呢也报复了俄罗斯，然后七号、八号大家都继续。

大。所以所谓的停火，其实也就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的那样，就是在红场那个区域，红场之外其实是没有停火的。就是双方现在都觉得，如果停火了，是让对方占了便宜，哎，都觉得对方会利用停火获得喘息的机会，然后呢，在这个卷土重来。其实就说明什么呢？谁都没有把对方打服嘛，对吧？那就是我没有打服你，那我当然就不能给你喘息的机会了。那俄罗斯看乌克兰是这样，乌克兰看俄罗斯也是这样，所以就为什么说这个和平很难啊？

0: 样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俄乌之间想要实现停火呀，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就是大家都得要打到认为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我能接受的。哎，
1: 武器对美国对俄罗斯说不，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他更倾向于快速的让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协议，他不在意谁做得出的让步更多。在他看来呢，可能向乌克兰施压反而呢这个乌克兰施

他有点在中东自顾不暇，那么去影响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能力在下降，所以呢他向这个美乌俄谈判下一步的谈判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迟啊，上一次谈判是在2月18号左右，那么下一步谈判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推迟。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他发现美

闪亮的心，作者王玉正。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我们要和别人一样吗？长颈鹿的脖子如果和犀牛的一样短，会不会就要叫短颈鹿了呢？妈妈，可不可以等等我呢？妈妈的腿好长，走起路来好快好快，妈妈就可以和我一起欣赏那朵像乌龟的云了，还有路边好看的冰激凌。如果月亮和太阳一样亮，

0: 就算我的成绩没有小军那样好，爸爸妈妈是不是也一样爱我呀？就像树爷爷告诉我的那样，世界上是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每一片都是与众不同的，再也不想动弹了。
1: 妈妈，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2: 唉，有时候很努力的，还是追不上别人。好吧，跟小乌龟比，可能是慢了点儿，但总比小蜗牛要快一点儿吧。
0: 可慢慢爬下树以后，发现小蜗牛早就把它甩在后面了。小蜗牛惊讶地说：“

0: 但真正的朋友就是明知道你很慢，也要和你一起走。路上，小蜗牛不停地催促曼曼：“
1: 快点儿吧，快点儿吧。”
0: 曼曼却不受任何影响。

0: 孩子，你怎么爬得这么快呀？树都在摇晃啦。
1: 啊，原来妈妈比曼曼还要慢。
0: 曼曼什么都没说，又慢悠悠地爬下来，想要去找大象老师。

0: 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

0: 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上午10点，满。

0: 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

0: 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0: 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非垂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2: 天气合量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

0: 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两颗果实。
1: 每株最多留两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0: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

0: 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1: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0: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

人受伤，六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

0: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如今人们越来越多的使用的这种 AI 大模型哈，消息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根据声明呢，说这个豆包付费订阅服务设置了三档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的费用呢是每个月68块钱，加强版呢是每个月200块钱，专业版是每个月500块钱。哎，这个价格您。

0: 收费的价格的高低，对吧？
1: 没错，没错，
0: 这个精打细算一下啊，
1: 没错。
0: 相对来说，选一个性价比最好的产品。
1: 嗯嗯嗯。首先呢，我们明确哈，这个收费跟不收费肯定你得有差异，而且我相信到时候这个豆包会把这个差异会写得比较的清晰嘛，这样
0: 是的，
1: 哎，人家才知道我付了费之后，哎，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增值服务，对吧？这个一定会写得很清楚，这个差异化。
0: 没错，你得让大家明明白白嘛。
1: 嗯，哎，对。另外呢，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最便宜的刚才说到68块钱，然后最贵的一个月500块钱，而且还是你连续包月的这个情况之下，要说

0: 编写程序功能、
1: 嗯、编程的
0: 对吧、啊、这个代表就是 Anthropic 的 Cloud、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 Opus 4.5 4.6 现在好像最新到 4.7 了啊，
1: 对、嗯、
0: 然后这个那确实是全球编程第一、
1: 嗯、
0: 这个毫无疑问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包括还有这个谷歌旗下的 Gemini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当然 Gemini 呢应该说目前来说它也有好几个特长啊，
1: 嗯，
0: 比如说 Gemini 的这个 Banana 它的这个生成图像
1: 嗯是

0: 费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像这个啊，元老现在感觉都像上个世纪的 OpenAI，、
1: 啊、
0: 这个真的发展
1: 都是老人了，是吧？
0: 其实没几年的功夫嘛，对吧？
1: 没错，没错。
0: 这个 GPT 呢也有多个版本，
1: 对，
0: 而且 GPT 现在版本呢也是这个复杂的很啊，这个五欧啊。普绕啊，什么各种各样的，
1: 这免费现在叫 instant， 哎呦，
0: 对，很复杂啊，很复杂。反正 OpenAI 主打一个，我不需要你搞清楚我的产品体系，
1: 嗯，
0: 你上来就能用啊、
1: 嗯，
0: 然后免费就能用呢。我在后面到底用什么模型，用什么版本的模型给你提供的服务呢？你没必要知道，是吧？
1: 是。

0: 上收费这一点。
1: 嗯，
0: 基础功能面向广大的非专业和非刚需用户来说，它其实还是蛮廉价的。
1: 嗯，
0: 应该说免费的服务应该是能满足很多用户的需求，对吧？他也不敢贸然的去收费。但是对于高阶功能，它收费是不手软的啊，它的定价应该是像这个 cloud 看齐的，是吧？
1: 对，
0: 这两家是最贵的。
1: 是的，
0: 说实话，
1: 嗯，
0: 我记得傅哥你好像也定。

0: 啊的工具其实没有刚需啊，所以说它注定是昙花一现啊，不能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事业或者是产品，对吧？它既然不能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事业或产品的话，那么我说实在话啊，我说句实在话，它其实还是很难的，到底它的商业模式怎么办？
1: 没错
0: 、啊、你广告的话大家就不信任你，丢失了底层的信用背书，对吧？你这个叫做你如果是这个什么的话。

0: 问题啊，挺难的，我觉得我没想好，
1: 是
0: 但是它到底有什么好的商业模式？
1: 而且还有一个疑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付费订阅了之后，你给我提供的这个水准能不能符合我的预期？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会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0: 是的，因为免费用户他可能说，哎，凑合着得了。
1: 对，反正我免费用吧。那你回答的这个质量如果不符合预期的话，那就算了呗。或者我再问一遍，对吧？我用别
0: 的
1: 模型，我再试一试。但现在我花了钱了，对吧？而且这个 AI 订阅跟其他的订阅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

0: 这个事儿好像很难说得清。那如果我在付费了之后没有得到想要的这个结果的话，哎，是不是消费者可能会认为我在付费的这个权益上面是不是没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兑现，哎，是不是有可能会上升到消费纠纷。所以
1: 我们说这里面你要完全把这个服务质量的平衡寄托于厂商的良心或者道德，
0: 嗯，
1: 这就不靠谱了。说白了，
0: 是
1: 它也缺乏一个基础的度量衡，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种基础的度量衡也很重要啊。说白了，
0: 嗯，
1: 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能起到一些作用的，就是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这样的。

0: 行业吧，可以说。
1: 对。
0: 所以他以一家企业的身份呢，制定了准行业标准。
1: 嗯。
0: 也就是说，有一种定价是 OEM 定价。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买 IBM 的电脑，
1: 对，
0: 里面内置就搭配了 DOS。
1: 嗯。
0: 但是明白告诉你，这台电脑可能值300美元，
1: 哎，
0: 这个 DOS 值100美元，加起来400美元，再加上税卖给你，是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如果是 Windows 呢，一样的，但

0: 因为随着 AI 介入到越来越多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大家真的是把你吐出来的内容作为一种可信的信源来采纳。那你如果说幻觉太高的话，你这个不可信，那你这个产品就不可用，对吧？
1: 这个会不会在用户看来反而是某种可能信心不足啊，或者是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这个定价心理其实挺有意思的，会不会比如说反而高收费的 AI 能够在用户心里面抢占一个高价心智的这么一个位置呢？
0: 我觉得有点难啊，
1: 啊
0: 有点难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开展过15天、60天、90天卧床实验。据了解，此次地星三号实验的卧床期间，志愿者将全以及相关测试，其中锻炼组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深圳理工大学未来医学中心

0: 中长期的，因为时间长了嘛，可能实验更多的是会出现那种肌肉的萎缩啊，骨质密度的变化啊。那90天呢，这个实验呢更加接近于长期的助疗的任务，可以观察到这个各种稳定性啊，更加深层次的这种适应或者损伤的这种情况，所以它每个时间段想试验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1: 此外，卧床实验不光要躺着，在卧床后的阶段，志愿者将再次进行体检测试以及身体恢复。
0: 要循序渐进的进行那个抗阻的这个训练，有氧训练啊，平衡训练啊，拉伸啊，营养支持啊，睡眠节律的这种恢复，整个啊可能需要有一个这个过程，但是至于多少时间呢，每个人都不同，有的。

0: 本次世乒赛留下的一个印象啊，尤其是前几场羡慕什么呢，就是你看这谁谁谁哪个队有个十八岁的小孩不错，谁谁哪个队有个十九岁的小孩挺好，就我们其实也有新人对吧，临时
1: 说我要把外线的投射开发到极致，这是我跟北京队争胜的第一个要务，就是我篮一定要开。你像上一场比赛他们在客场打北京篮没开，结果呢就是一场大败，今天呢篮开了，所以跟北京队一直是相持到了最后，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广东一定要去迫使北京队去犯更多的错误。其实今天呢面对广东的全场紧逼

0: 过你像篮球，北京队呢也是46-36，比广东呢多抢了10个篮板。包括你像最后时刻，你像杰曼啊，这个麦基在禁区里边也是连续抢到进攻篮板。整场比赛呢，北京队是抢了15个进攻篮板。但是北京队呢，今天还是犯了一些差点的协防啊，不让这个奎因打周琦打那么轻松。这都是第三场比赛北京队需要去着力解决的点吧。
1: 嗯，我们期待着看看北京和广东最后的这场决战到底能打成什么样。在另外一边，他们的接下来淘汰赛的对手其实已经明确了，就是上海今天战胜了山东，这样总比分2-0已经过关了。这场比赛也给我们说一说。
0: 这场比赛呢，咱们用。

山东队呢在客场跟上海队是打到了最后一秒，最后一节最后一秒，应该说双方实力看上去呢差距没有那么大。当然了，这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山东队呢跟辽宁打了附加赛三场比赛，状态呢在一个我们说比较好的状态下，而上海队呢因为他们是联赛第一嘛，所以没有打附加赛，有十二天没有比赛，所以状态呢没有那么理想，进入状态呢也比较慢。但今天呢有了前一场比赛打底，上海队呢进入比赛感觉是非常快的。他们在第一节呢其实就已经建立了17分的领先，第一节是29-12。而山东队呢今天有几个球员发挥是不太理想的，你比如说像外援珀塞尔两场比赛对上海得分是零，然后呢还有小外援琼斯两场比赛对上海得分是3分，两场比赛拿3分。另外呢克里斯上一场比赛呢表现尚可，但今天呢一上来面对这个洛夫顿有几个回合没有打成，直接就开始

在第四节被换下的时候，在这个替补席上也是这哭了啊，赛后也说了，说在主场这么多球迷给我加油，结果呢咱们输了30分，有点对不起主场球迷。所以经历了这样一场失利之后，怎么说呢，山东队在下个赛季我个人感觉还是要在外援选择上多去做一些我们说考量。本赛季在外援选择上山东队应该说做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而上海队呢应该说在如愿收下第二胜之后，可以去很舒服的坐山观虎斗了，因为后面呢广东北京可以想见他们。

出球第一选择是李敏胜，而李敏胜呢是错失了两次中距离投篮，而且他在接到布朗的传球之后呢，没有办法去做进攻的延续，他只能自己攻一下。而如果孙铭徽在的话呢，他可以在布朗被夹击的时候担任一个更为合适的出球点，这个呢对于广厦而言非常关键。所以下一场比赛呢，孙铭徽，我的消息源是他极大概率会复出。当然了，他如果不复出，咱们也能接受，因为俱乐部呢也可能会考虑，比如说这关键时刻啊，即便到了，但是呢，我为球员的

对浙江的锋线群。那贺新莹呢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32分，表现也是非常出色，感觉整个人的发挥是超脱于其他球员之上，表现非常稳定。另外呢，像外援史密斯也有27分10个篮板的贡献。那相较之下呢，浙江队这边呢只有兰道夫拿了26分，其他得分呢没有过20，所以第二场比赛即便是浙江的主场，他们想要在主场呢赢下深圳看上去也比较困难，因为两个队在

高效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锁店相关的投诉争议，用诚信经营，守护品牌口碑。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9号下午，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西顿、宾特朱拜勒、麦法敦等多地。位于黎南部的萨克萨基耶镇一栋房屋被以军战机发射的导弹摧毁。黎南部民防部门官员称，初步统计显示，以军空袭萨克萨基耶镇已致7人死亡。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当地时间9号表示，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弱驻德美军。此刻提示。

种水分不多，但是咬一口下去，绵绵的、糯糯的面苹果，现在好像都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了。那么这些老式水果究竟去哪儿了呢？其实啊，这事儿呢说起来也跟摘橘子一年呢就盼那么一回，那叫一个仪式感。现在不一样了，冷链升级，天南海北的水果到处跑，海南西瓜冬天照样上桌，车厘子都成了春节标配了，想吃什么随时都有。可是那份等了一整年的稀罕劲儿却没有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老品种太娇气了，皮薄肉嫩，一碰就坏。比如本地小樱桃，早上摘下来中午就软了，可超市要的是什么呢？放一礼拜都不让长得好看的品种去了。那些好吃但是脆弱的老前辈就这样慢慢从货架上退了场。不过好消息是，那些老味道其实呢一直都是有人默默守护的，

的过程当中，果实保持新鲜。然而，您想想，在没有这种条件的古代，又如何为杨贵妃送上新鲜的荔枝呢？哎，有两种方法，书中写道。有一个保鲜方法，就是用竹筒来装荔枝，把荔枝装在用刚砍下来的竹子做成的竹筒里，然后用泥

本身含有的天然抑菌成分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腐作用，所以这种方法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考虑到秦岭栈道的运输难度，为了进一步缩短需要保鲜的距离和时间，工匠们会把挑选好的荔枝树栽种在大木桶里，精心的呵护，等到果实即将成熟的时候，哎，这些荔枝树就会启程前往长安。到了需要翻越秦岭的时候，荔枝刚好成熟，这个时候

吃上新鲜荔枝真是耗费了无数工匠的心血，不过这也为远距离运输提供了方式方法。到了宋代的时候，荔枝的运输又有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深加工。不过这样会丧失荔枝原本的味道，但对那些对荔枝充满了幻想的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也可以聊以慰藉。当下最时令的水果啊，应该是石榴，这是南宋鲁宗规划的

外来品种石榴为什么会在中国被接纳呢？其实中国人钟爱石榴是和石榴的特殊构造有关系。第一，因为石榴的果形圆圆的，较为完整，象征着兴旺和团圆。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石榴果的种子非常多，这非常符合中国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其实中秋节常吃的一些水果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比如柚子，圆圆的，它

0: 场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0: 的播讲，一起来听一听2000多年前的屈原是怎样对橘树内在精神进行热情讴歌的。
1: 2200多年前，一位面容憔悴、头发散乱的老人徘徊在如今湖南境内的汨罗江畔，他为自己的祖国奋斗毕生，父王的命运，无限的痛苦和悲愤淹没了他。他决然投入滔滔的江水，为不幸的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的国树，楚人对于他自然有一种亲切的感情。不过屈原歌颂他还有另一个原因，橘树有一种特性，它只能在南方，就是当时楚国的土地上生长，一直到北方就不能正常开花结果了。《晏子春秋》这部书说，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子虽然香。

喜兮，写出菊树叶茂花盛令人喜爱的形态。但诗中的菊树不只是美丽的，更是严峻的，层枝掩棘，圆果团喜。菊树的层层枝头伸展着锐利的棘刺，显出凛然不屈的气概。可是花和刺都并不是菊树生长的目的，对人们有益的果实才是它生命的真谛。这样圆果团喜就很自然地承接了上面几句，同时又引出下面一段对菊石的着重描写。这四句诗一步一转，含义曲折而丰富，却又朴实简单，丝毫没有露出

正布满了阴谋诬害的陷阱。他眼看自己为国为民的理想将化为虚幻，心中的悲愤是难以抑制的。这种摇荡回复的情绪化成诗句，就不免有些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了。我们再看下面四句：必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

0: 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0: 大圣，大圣，
2: 没有啊？
1: 有吗？
0: 找不着啊！
1: 寻不见大圣，我们先去摘桃。

0: 师的讲解中听一听苏东坡和荔枝的那些事儿。
1: 苏轼第一次品尝到荔枝这种水果是在惠州吗？
2: 对，他是在绍圣二年4月11号在我们惠州第一次吃荔枝。其实他在第一次吃荔枝之前有非常多关于荔枝的书写，我把它全集收了一下，大约他有

关注的呢？没错，就是那个字，酸。山楂又名山里红，听着就野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它最大的用处是当柴烧，因为它实在是太酸了，没办法直接吃。后来呢，就有人想了个办法，给它裹上一层晶莹的糖衣。

霜还没降就没有多采摘。霜降莫愁石果少，客船争买洞庭湖。得了天时地利之便，时常在霜降时节去苏州东山采橘子。彼时苏州的东山西山的橘子林里，点点金黄的橘子坠在枝头，连坠一片。这时采摘的橘子比市场买来的酸甜鲜美的多，随手采来就可以剥了皮丢进嘴里，站在橘子林中吃一斤。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后来又加装了类似水闸的控制装置，实现按需供水。江苏绰敦、苏州草鞋山等遗址也先后发现稻田、沟渠、水井、蓄水池配套的灌溉系统。这些发现清晰证明，先用青膏泥铺垫底部，再用草果泥层层堆筑，结构紧实稳固，历经5000年依然屹立。这套水坝可以形成大型水库，仅南足矮坝就能拦蓄近10平方公里的水域，既能拦蓄天目山洪水，又能为周边稻田提供稳定灌溉水源。梁渚古城本身就建在湿地之上，先民在沼泽上开挖

设计了极为复杂的水利系统。先民们曾通过挖掘壕沟和铸造堤坝的方式，将城外的河流引入护城河，再通过护城河将水流引入城中。城外还挖有数个人工水库，至今仍然发挥着存水的作用。特别是石家河古城先民曾在朱家坡修建了拦水的水坝，利用这里原本的河围地形建立一个巨大的水库。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既能在雨季洪水来袭时及时泄洪，又能在旱季为城中居民

蓄灌溉制度正式成熟。到春秋时期，水利已经上升为战略资源，阙碑、邗沟等影响深远的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出现，水利正式从农业配套走向支撑国运的关键事业。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已经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转向服务国家经济、军事与政治发展，成为王朝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水利并非只有防洪、灌溉、供水等实用功能，随着王权强化，还诞生了专供王室使用、兼具景观与礼制意义的池苑水利，形成独特的水文化体系。

而是王室景观与消防设施。到商代，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建有工艺精美的石板水池，池壁砌筑规整，有水道专门供水，池中养鱼，岸边筑台供王室游乐。殷墟池院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连接环河，旁有台榭建筑，是商代王室西游游猎的场所。西周时期，王室池院进一步升级为礼制核心，形成

0: 王权与礼制。毕庸既是天子承的大学，承担贵族教育、诸侯朝觐、礼乐祭祀等重要功能。
1: 以肉身抵挡烈火，然背部灼伤严重，归寺调理终难回天，不日作化圆寂。是日开元寺内香烟凝滞，经幡垂泪，众僧身披衢衣，围立禅房内外，诵念声低沉哽咽，山峰穿廊，四寒悲泣，满寺肃举，尽是不舍与敬仰。秦淮沙执礼弃告，不负法师舍身之仁心。
2: 瑞女，又在魔血，你还发着烧啊？

0: 就差这几行了，法师用命护下的金绢，我拼了命也得磨制下来。
1: 法师若泉下有知，更盼着你先好起来。
0: 听话，先歇着。天大的事儿有我陪着你，咱们一起扛。这么拼命是不行的。
1: 我的命是你给的。
0: 看你烧的都说胡话了。
1: 坏事。

0: 苦无依，给了我一口热饭，一个遮风挡雨的家，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清呢。我自小读遍家中藏书，知道这些经卷里藏着先人的智慧，华夏的魂魄。可现在呢，洋人骑着骆驼来，扛着满箱的敦煌宝藏走，这比剜我的心还疼。
1: 我懂。

0: 我们这一代，
1: 好，我陪你。

的睿女，我生生死死陪着你，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一辈子，我都等你。等你陪我看敦煌的日出，等我们一起把精卷珍品送回敦煌。

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解说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威由张乐明演播，刘其明由刘宁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溶剂饭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

0: 但他记不起来去年五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1: 这个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客户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的5月3号，今年他是过3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嘛。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客户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那种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0: 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刷一下脸啊，点了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1: 针对这类乱象，监管已经出手。央行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将于今年9月30号正式实施。这份文件的核心条款之一就是

0: 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了。那么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整改情况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三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

0: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支付场景下，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都是付款而非借贷，而商家通过种种手段混淆了支付与借贷的边界。
1: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它是要还的，然后呢，

0: 一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想象，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想象的。
1: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

0: 正式被按下了退市的加速键，同时被顶格罚款共计超过4亿元。
1: 那么曾经登陆 A 股的两家上市公司为何一夜之间走到了退市的边缘？这场监管重拳背后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科学处置挽回损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5月8号晚间，证监会通报一经发布，资本市场瞬间被这记监管重拳震醒，绷紧

0: 失职，那么会面临着投资者的索赔。这些程序环环相扣，形成了行政监管、司法打击、民事赔偿这三者立体化的惩治体系。这啊，有助于净化市场生态，也会为投资者挽回损失提供法治的保障。
1: 退市过程流程中，一般分为风险警示阶段、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湖北武汉。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游客们将各自的行李箱整齐摆放在站厅墙边之后呢，会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箱组成的墙，虽然没有人看管，却井然

0: 梨园地铁站毗邻武汉东湖风景区，距离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也不远，往来游客众多，因此不少当天要赶车返程的游客会选择将行李暂存在地铁站。来自河南的大学生小韩表示，把行李箱靠墙摆放后，方便他返程前再打卡一个景区。
1: 中午2点多放在这里，然后就是因为一会儿要赶车了，然后要去那个去东湖溜达一圈，然后骑自行车赶。

线四门口黄鹤楼站、四号线武昌火车站等车站里，也有不少乘客自觉地将行李整齐摆放在站厅。为了不影响进出站乘客正常通行，地铁工作人员把散落在周边的行李箱集中到寄存柜旁边统一保管。大学生王佳慧说，地铁站里的行李箱墙是武汉这座城市给异乡人最

0: 是。
1: 非常的信任这些是武汉的市民啊，然后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
0: 武汉地铁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引发了海内外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行李箱墙的背后是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市民游客文明素养的双向奔赴。不少国外网友也纷纷通过社交平台表达羡慕之情，评论说很喜欢中国社会这种安全有保障的氛围。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表示，假期初。

0: 冠军。在社会生活当中呢，一些用人单位也采用末位淘汰制对员工进行考核，有的甚至会与排名末位的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那么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在天火公司工作了十多年的员工老魏，经常加班到凌晨五点，担心早上打卡迟到，就在办公室席地而眠。即使这样，他还是被

0: 就解除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
1: 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王英奇提示，评价劳动者是否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时，不能将考核排名作为唯一评判理由。除了考核排名这一点之外，单位还需要根据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工作表现能否完成单位交代的各项。

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第二种情况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者调岗，仍然不能胜任的。第三种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出现这些情况，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

以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里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西班牙内阁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10号上午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他表示，当天就会调配好航班，安排这些乘客登机启程。西班牙应急部门负责人巴克内斯表示。

0: 方都无法打破战场僵局，也都不愿意让战争升级，真正的谈判契机已经不远了。
1: 当地时间5月4号，俄罗斯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乌克兰随后表示，将于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梁永春认为，停战和谈已经成。

0: 还要帮美军打造更多的杀人利器。当然，我们也不必草木皆兵，还要继续和这些美国科技巨头积极开展技术与产业合作。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的核技术，这个领域一旦落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是致命的。
1: 追梦离家的孩童。

0: 如果豆包不让我免费用的话，或者免费让我用质量不够的话，
1: 嗯，
0: 还有什么 Kimi 啊，是吧？还有这个所谓的
1: 千问
0: 啊，是吧？千问啊，好多好多的平替品。当然，如果市场上大家不约而同全都收费了，那么我会比较一下这个收费的价格的高低，对吧？这个精打细算一下啊，
1: 没错。
0: 相对来说，选一个性价比最好的产品。
1: 嗯嗯嗯。首先呢，我们明确哈，这个收费跟不收费肯定你得有差异，而且我相信到时候这个豆包会把这个差异会写得。

0: 都是老人了，是吧？
1: 其实没几年的功夫嘛，
0: 对吧？没错，没错。
1: 这个 GPT 呢也有多个版本，
0: 对，
1: 而且 GPT 现在版本呢也是这个复杂的很啊，这个五欧啊。普绕啊，什么各种各样的，
0: 这免费现在叫 instant， 哎呦，
1: 对，很复杂啊，很复杂。反正 OpenAI 主打一个，我不需要你搞清楚我的产品体系，
0: 嗯，
1: 你上来就能用啊，然后免费就能用呢。我在后面到底用什么模型，用什么版本的模型给你提供的服务呢？你没必要知道，是吧？
0: 是。

0: 资源在燃烧，是吧？这个费经费也在燃烧啊。所以说，你每带来一个新的用户，或者同一个用户每增加一段新的对话，对于后面的推理它的推理模型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浪费啊。
1: 是的，
0: 而且是成本的增加，这是刚性的啊，这没有办法啊。
1: 是的，
0: 因为这是受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

0: 或者是研究啊。
1: 嗯。
0: 第二，这些小比例的人大部分花的都是公款啊。
1: 嗯。
0: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现在硅谷，美国硅谷
1: 真是给报销啊，人家
0: 在谈一个新的工程师入职的时候，那黄仁勋说了，假如是50万美元年薪的工程师的话，我要给他配25万美元的 token 报销费用，对吧？而且你就如果用不完这25万美元，说明你不合格，是吧？
1: 你没好好工作。

0: 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对吧？对。但是呢，像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事情不太一样。多说一句话都是钱。哎，对。今天还看到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像这种
1: AI 背后它的本质啊，其实是重工业，这个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到，对吧？
0: AI
1: 来讲，它的使用量不是像我们其他的那种编辑成本可以被递减的，不是的。你每发的一句，每新增一个用户，都是一份新的用量，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现在 我们的使用习惯跟过去其实不太一样了。说实话，就是说，不光是这个专业用户，我觉得作为普通大众来讲，使用习惯也不一样。你想，AI 刚出来那会儿，

0: 这个其实也
1: 视频
0: 大家也遭遇了一定的烦恼，就是说是开始免费，但是你老排队呀，你等不出来呀，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其实也是企业也很无奈，企业得降本呢，对吧？是吧？企业不降本不行啊。但是你要老是降本的话，说白了你还是有这个问题吧。所以说这里面确实是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商业模式到底在哪里？
1: 没错，
0: 这个依然是一个值得探索和必须正面的课题。
1: 没错，
0: 这个课题曾经在今年春节前后的小龙虾 Open Cloud 的盛行之中呢，貌似得出了乐观的结论，就是大家都用这个自动化的智能体 Agent 来跑，或者叫 Agentic AI 代理化的

0: 够收费，你大概的收费应该符合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对吧？这里面呢，我们不用靠行政权力的强制，而应该靠行业的自觉啊，行业的自觉。我给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当年在远古时期DOS之前
1: 啊，
0: 在微软DOS之前，软件都是免费的，
1: 是的，是的，
0: 啊，那个年代都是开源的，对吧？
1: 对，
0: 这个没有形成商业化的氛围、产业和行业，也没有形成这样的一种舆论生态，大家就觉着免软。

0: 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你的效率和速度啊，你不能说我让你帮我处理一张图片，处理一段视频，你让我等三天是吧？这个不夸张啊，真的是排队，有的排了七十二个小时还没排到呢。
1: 是，
0: 对于这个文成视频的很多的热门应用来说，对吧？
1: 没错，
0: 这个那你必须要给我有效率。我既然付了

志愿者。据了解，志愿者将随机被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的分组，卧床的总时长大约是15天或者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会适当的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卧床啊，在我们的理解可能就是躺着。那躺着就能够为航天医学研究做出贡献吗？通过卧床实验，到底能够了解哪些信息？

0: 呢，它的血液分布就是基本上流向头部。那么这个下身的那个骨头也好，肌肉也好，不承受这样的这个压力。负六度呢，它是长期就是航天医学研究中比较成熟的那种标准角度，既能产生明显的体液的向头部的这个转移，又相对安全，可以长期相当于执行。那么头高位呢，这可以用于就头低位的一个对比的比较。
1: 头低位卧床是通过保持卧位姿势来模拟航天失重生理效应，人体的体液会向头和胸部转移，这与航天员因失重出现的身体变化很接近，因此通过卧床实验可以研究太空失重对心血管功能失调、骨密度下降和肌肉萎缩等航天医学问题，获得长期失重环境对人体影响的数据。而不同的实验时长则能观察解决不同方面的问题。
0: 这个短期的就是早期的，就是看看是不是可以适应一开始的时候体液的这个转移啊，心血管的调节啊，睡眠啊，代谢啊。中长期的，因为时间长了嘛，可能实验更多的是

0: 这个各种稳定性啊，更加深层次的这种适应或者损伤的这种情况，所以它每个时间段想试验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1: 此外，卧床实验不光要躺着，在卧床后的阶段，志愿者将再次进行体检测试以及身体恢复。
0: 要循序渐进的进行那个抗阻的这个训练，有氧训练啊，平衡训练啊，拉伸啊，营养支持啊，睡眠激烈的这种恢复，

0: 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影响。徐志明还表示，此类卧床实验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地球上的健康问题，比如长期卧床病人、老年人肌少症、骨质疏松、心血管功能下降、康复医学，都可以从卧床实验中获得启发，对养老、康复和慢病管理都有价值。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

便衣女子在聚餐的时候食用了两大块榴莲，此外呢还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结果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以及意识模糊等严重不适症状。医生诊断这是双硫仑样反应引发的呼吸衰竭。哎，这个词儿呢可能听起来挺陌生的，但是说到头孢救酒，大家就熟悉了。所谓头孢救酒说走就走，服用了头孢之所以不能够饮酒，否则会引发危险，就是因为引发了双硫仑样反应。可是吃榴莲，也不能。

0: 牙掉下来，甚至会出现休克，危及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双硫仑反应。
1: 榴莲配酒的危险程度堪比头孢救酒吗？
0: 榴莲救酒呢，其实也会不舒服的，但确实是没有头孢配酒那么致命。那榴莲里呢，也是有含硫化合物，确实可能会引发类似的不适症状。那机理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抑制了解酒酶，导致乙醛堆积，但危险程度呢，完全不同啊。那头孢对酶的抑制作用很强，反应重，致死风险很高。那榴莲。

0: 荔枝呀、龙眼呀，喝酒一起服用的话，风险也会比较高。
1: 如果出现了双硫仑样反应，要如何处理？
0: 首先呢，我们要立刻停止喝酒、吃东西，那让患者平躺呀，保暖，保持呼吸通畅。如果发现只是轻微的脸红、心慌呢，可以多喝水促进代谢，但是要密切观察。那一旦出现了像我们说的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慌、意识模糊，甚至是出冷汗、血压下降了、手脚冰凉，立刻拨打120。

对流与降温路径的差异。热水降温时，内部温差大，会形成持续的自然对流，就像有一把无形的勺子在缓慢搅动，将内部热量稳步送到表面。相比之下，冷水降温到40度附近时，密度达到最大，冷水下沉容易造成水层分离，这相当于给内部水体盖了一层薄薄的流体毯，反而让冷水的整体散热效率略微放缓。此外，还有一些常常被忽略的现实变量，热水经过加热后，水中溶解的微量气体会析出溢出，进而从微观层

0: 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0: 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但是这次是近攻型导弹，因为反舰导弹嘛，那肯定是近攻型的。然后你又是在境外，是在菲律宾发射的啊，都不是说在日本周边了，这个就说明这是对日本专属防卫军事战略的一个全面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军事战略就意味着日本啊，只能是防御，不能走出国门，然后。

地位是一种大国地位的象征，土耳其是有这个大国决心的，人毕竟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嘛，祖上也是扩过的，但是呢，它使用的是液体推进系统，这个说实话就比较落后了，因为你看咱们中国导弹从大到小基本上全部是固体化了，而且它还是那种机动车载机动发射的，你想液体导弹，这导弹本身就很大，用车拉着其实是不方便的，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就是还要临时去加那个推进剂啊，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它的作战反应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这个速度呢，

0: 边打边谈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5月7号至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发生交火，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

了，对吧？那么伊朗方面呢，其实现在也很难。我看他现在有消息说他已经在往那个波斯湾在可能是当然不一定是有意的，反正已经有那个原油泄漏了，就说明他的储存设施已经装满了嘛。然后他的空的油轮又进不来，被美国给拦在波斯湾之外了。所以伊朗也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激进的行为，想打

0: 无非是，哎，这个冲突又爆发，然后呢，这个进一步升级，导致这个伊朗又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击，那迫使这些国家有可能会对伊朗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打击的措施。那在其他两点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所以我们也应该随时来关注，每一局势持续下去，它的外溢效应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称双方可能下周就要达成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事。邵老师，您觉得在美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要急于的向？

0: 做得好。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邵永宁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

0: 各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邵永林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的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那么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考虑到当前俄乌局势，且今年不是逢五逢十的纪念年份，

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

0: 下，俄乌将在九号至十一号停火三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1: 那么这一次俄罗斯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罕见取消了军事装备的展示。邵老师，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您觉得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2: 就是安全，你不能说这个俄罗斯拿不出阅兵的装备了，

其实阅兵能用多少装备呢？这没问题，就是你再怎么损失，想阅个兵还是绰绰有余的，主要就是安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有装备方队，他会时间很长，因为咱们看比如说去年的93阅兵，这个装备方队他不能说像我们开车要刷的就过去了，他很慢，徒步方队他可以比较快的走过去了，但是装备方队速度很慢。好，你这首先就是这个阅兵的时间就拉长了，对吧？而且那个装备的目标又很大，什么雅尔斯，什么伊斯坎德尔 M， 然后你再弄点什么，反正那东西都很大，什么火箭炮啊什么的，就是这些大目标，说实话，就很容易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

走得很齐整，是吧？然后呢，还要什么这个什么时候是那个时间又卡得很严，所以装备方队他要练他，因为俄罗斯那个徒步方队，说实话也就那样，他也不会太认真的练，但装备方队肯定要练的。那你练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装备集结在一起，这不也容易遭致打击吗？

0: 不希望他的这个阅兵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搅局。
1: 而且这些装备呢，以往阅兵上的装备很多都是从前线直接到阅兵场上的。那我们也注意到，就像您所说到的，乌克兰方面呢，此前曾经威胁说要对红场阅兵发动攻击，但是此后呢，泽连斯基又表态说，不进行攻击了。那您觉得乌方的这种反复是美国施压的结果吗？
0: 肯定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因为毕竟特朗普提议嘛。那特朗普这个人是非常要面子的，如果泽连斯基驳了特朗普这个面子，那特朗普

0: 那么我们来观察今年没有重型装备的胜利日阅兵式，您觉得还有哪些亮点呢？
1: 我觉得首先呢，它因为这次没有这个重型装备展示，所以呢，它有一个，在阅兵过程中有，展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画面，通过大屏幕的方式展示了一些这个视频。当然这里呢，我再重复再回到刚才谈到的为什么没有重型装备参展这个话题上，我再补充一点点啊。这个刚才谈到了确实有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

这个方式来展示一下现在这个俄军的战果呀，或俄军的这个实力。那么这种展示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视频的方式进行展示。那比如说展示了前线官兵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状态，一个实战的状态，穿插播放了像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中区域执行任务的俄军官兵的工作场景，包括。

乌克兰呢是想拒绝无酒停火，但是呢这话又不能直接说出来，所以我干脆要抛出一个你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建议。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六号那一天，俄罗斯呢这个袭击了乌克兰，乌克兰呢也报复了俄罗斯，然后七号、八号大家都继续打。所以所谓的停火，其实也就像，乌克兰。

对乌克兰提供一定的援助。那么现在来看呢，我觉得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首先呢，从美国方面，这个现在呢，美国可以说有点深陷中东了，他有点在中东自顾不暇。那么去，影响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能力在下降，所以呢，他像这个美乌俄谈判下一步的谈判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迟啊。上一次谈判是在2月18号左右，那么下一步谈判呢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推迟。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他发现美国和欧洲目前呢正在分裂，美国已经表现出这个无意保护欧洲，

0: 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从数量优先到质量优先的深刻转型。2026年，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的实施意见中提出，推动老旧果园改造，开展

一是吃桃子比较安全，二是从桃子能辟邪引申出的含义。我们经常说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而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三种果实中，桃子确实是最安分守己的。桃子没有毒素，也不会引起过敏，因为富含维生素，对人体十分有益。中国古代有以形补形的说法，桃子长得像心形，古人认为对于心脏的养护很有作用，而且有药书说桃子的医用价值很高。桃子还

也需要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以上才能到。所以如今也有一种说法，杨贵妃吃的荔枝有一种可能是从四川原产地运来的，因为当时四川的气候可以种植荔枝，而从四川到西安的路程就比广州缩短了一大截儿。但即便荔枝产区就在四川北部，那也

第一，因为石榴的果形圆圆的，较为完整，象征着兴旺和团圆。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石榴果的种子非常多，这非常符合中国子孙满堂、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其实中秋节常吃的一些水果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比如柚子，圆圆的，它象征着团圆。柚子的柚字，这发音还和保佑的佑同音，而红红的柿子就像一串串红灯笼，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要说中国文人笔下最有性格的水果，或许非橘子莫属了。

是要通过修明法度、举贤受能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使国家不断强盛发展，但是在楚国统治阶层中顽固保守的旧贵族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却用种种卑劣的手段诬陷和排斥屈原。在《橘颂》中，诗人通过对橘树形象的赞美，热情颂扬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表达了自己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坚持正义绝不

的一层意思，就是说橘树的品性是天地的精华孕育而成的。诗人一落笔就清楚地向人们预示，这里所写的实在是一种可以磅礴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可以与日月并存的不朽精神。而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形象，顿时就给人们带来一种昂扬奋发、不同凡响的神采，大有先声夺人的气魄。在这一段中，作者着力刻画了橘树热

树的形象贯穿到底，使人和树凝聚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典型。接而又至，有以意兮，是对于人的歌颂，但同时也照应了后黄加树一句，因为橘树的天性决定了它生长过程中的全部特征。接着从独立不迁到恒而不留兮六句，又反复地歌唱了全诗的主题，热爱祖国坚定不移的高尚情操。这里突出了阔其无求和恒而

子，了解了他那颗寿命不迁的心。在总台央视古韵新风的舞台上，龚琳娜重新演绎了这首《橘颂》，配乐呢不是普通的乐队啊，而是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用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版演奏的，来自2000多年前的金石之音，配上2000多年前的楚辞。那一刻，屈原的诗不再只是书页上的字，他重新

聊完了屈原笔下的橘子，咱们再来说一说另一种水果，桃。桃作为备受中国人喜爱的水果，最早出名的却不是果实，而是桃花。《诗经》里说：“桃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

0: 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

求火馆和宋四爷出面，要求万主任让楚家河给易清娥道歉。结果楚家河他妈为了这事儿，还专门来找了一趟黄主任和他老婆，说楚家河回家后一直哭闹着不学戏了，要学也行，但是坚决不给那个烧火做饭的叫什么清娥的道歉。楚家河他妈也希望团上能够给他娃留点面子，说要不然家河死活都不来了，他还没办法。楚家河已经是团上的重点。

着耳朵说，黄主任调走了，你先不要对外声张，组织上一宣布你自然就知道了，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说完，朱副主任就提着蔡兰兰走了。朱继如可是从来不买菜的，苟存中发现老朱这天起得特别早，是出去割了七八两猪肉回来准备包饺子的。

在用碘酒白药涂抹着他踢枪的伤口。狗老师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娃呀，你咋把腿都踢成这了吗？你咋也不跟老师喊叫一声嘞？一青鹅咧开嘴，那表情是疼，也是想张开一副

0: 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

责成各级党政军首长加强对人员的教育外，布告还要求根据文物古迹所地类别的不同，执行灵活的保护办法。对于已分配给群众或为当地人民私自取得者，可由当地党政机关设法接收，必要时得予以适当代价。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解放区纷纷制定了文物征集保护的政策法令。之后，各地文保单位

无法进入茂县，时间延迟一分钟，茂县百姓就多一分危险。此时空降成为进入茂县的唯一办法。汶川茂县位于岷江河谷之中，两岸群山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因此飞机的空投高度必须在5000米左右。这意味着空降兵在落地前要漂移10公里左右，加之复杂的地形、恶劣的天气，危险性极大。

这种昂扬乐观呢，还特别表现在他幽默滑稽的处事风格以及言谈话语当中。比如说在朱子国，他向妖怪通报自己的姓名，他说自己的名字叫外公，啊，当妖精出来喊了一声朱子国来的外公在哪里的时候，悟空笑吟吟地站了出来说老孙便是。又比如说孙悟空降服七绝山蛇精的那个过程。

线的发展所鼓舞，这是个体生命史上不断飞跃的时期。而在真正进入社会之前，童年的世界又往往是自由的、未定型的，显示着无限发展的潜力与可能性。这里正有无尽的快乐。所以真正的童话从来都是和悲观主义无缘的。正是这种童话精神赋予

0: 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

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

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

0: 展现青春风采。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随着多型新式战机列装，人民海军成功配齐隐身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固定翼电子战机和反潜直升机等航母五舰套，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舰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

0: 以反映时代要求。金文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
1: 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

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国际维和任务。这次誓师大会还特别邀请维和官兵家属亲临现场，共同见证官兵们为国出征的荣耀时刻，共享这份属于军人与家庭的荣光与自豪。据了解，为精准适配任务区实际需求， 维和快反分队前期紧扣任务实际，扎实开展全要素高强度实战化专项训练，重点锤炼遂行应急处突、武装巡逻。

0: 丢失、搜潜系统故障等特勤，官兵们见招拆招，灵活调整战术，在复杂作战环境下重新锁定目标潜艇。海军航空兵某部赵彦新：
1: 此次训练，我们在水面舰艇情报支援下，我们不断切换战术，共享信息，顺利完成训练，有效检验了舰机协同攻潜的作战能力。
2: 三、两、幺、投。
0: 完成潜艇搜索训练任务后，机组官兵立即转入石头鱼雷训练。机组官兵密切配合，顺利锁定模拟潜艇的水下靶标后，果断投放鱼雷，精准命中目标。海军

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今年阅兵式取消了军事装备方队，这是自2008年俄罗斯恢复红场阅兵装备展示以来，近20年来首次取消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的展示。

1997年，徐涛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工作之余，他秉持军人甘于奉献、服务社会的初心。2007年，牵头组建雷锋车队，带领队员积极投身各类公益志愿服务。19年来，他的雷锋车队从最初6辆车、6名

0: 公益活动，一路走来，也曾有人质疑他热衷公益是沽名钓誉。面对流言蜚语，徐涛从不争辩，依旧坚守初心，默默行善，以日复一日的实际行动回应质疑，最终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社会各界的认可。
1: 那个时间段的同行也找来了质疑啊，那同行就说你节假日

0: 总想着为他们做一些实事难事。现如今他的爱心团队已经吸纳了150多名退役军人，并且为退役战友搭建起融入社会、奉献爱心、实现价值的良好平台。
1: 穿过了断壁残垣，穿梭在生死前线。

0: 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

0: 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

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骑行、物畅骑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

今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

0: 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

0: 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15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15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00。

0: 展红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两成，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

也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

0: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

角。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

听女队3-0战胜罗马尼亚队，同样晋级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将进行本届赛事的决赛，国乒男队、女队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

人死亡，机上12人受伤。美国交通部长表示，这名非法闯入者是突破安保、翻越围栏后跑上跑道的。匈牙利第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同日宣告成立，第萨党副主席当选国会主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七分追到十平，不过梁靖昆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再给对手机会，凭借对旋转的控制，12-10再追一局，两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大起大落之下，势头已经来到了梁靖昆这一边，这一次失去节奏的变成了埃里克斯。11-2，梁靖昆第5局速胜，打出了绝地反击的一盘，为中国队取得了关键的第2分。

0: 发挥，或者说一些比赛当中的应变吧。但其实我相信，我觉得我们还是为了这场比赛也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也相信我们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1: 祝贺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再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晚6点将进行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国乒女队迎战日本队。今晚11点

AI 与算力驱动的集成电路出口呈现量增价涨的高景气度，出口额保持连续13个月的20%以上增幅，4月增幅更是达到92%，前4个月累计出口量增长10.6%，出口额大幅增长78.3%。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4月93.9万辆的出口量是历史的第二高位，前4个月累计出口325万辆和3963亿元，

0: 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请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在江苏启东，正在打造千亿级。

0: 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甲醇、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今年我国还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开拓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一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

巴基斯坦方面给这次交付的这艘麒麟级首艇命名为汉古尔号。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 当时这个名字的主人巴基斯坦海军达夫尼级潜艇汉古尔号击沉了印度海军库克里号护卫舰，成为二战后首艘成功击沉军舰的潜艇。可以说如今巴基斯坦再次把这个

击导弹，它还可以发射巴基斯坦自己研发的巴布尔三潜射巡航导弹。那这个导弹的射程达到700公里，所以它具备了这个核常兼备的这个打击能力。那么它的战略威慑力大幅度的提升。应该说，这个麒麟级常规潜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常规潜艇，可以说现在它是南亚地区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现代化的 AIP。

0: 牡丹是一种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有。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1: 唯有牡丹真故事，它。

0: 种要论野生的，
1: 这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个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蛇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就蛇药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蛇药也搞得清清楚楚。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